欢迎来到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有 BEFM90.5 釜山英文放送，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言》，我是龙哥。昨天，也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日啊，是24节气当中的处暑。对，韩国有句俗话说呀，处暑一过，蚊子的嘴都歪了。哎，这意思也就是说呀，他在叮人可能已经没有那么的有威力了。是，但当然这句话形容的呢，就是处暑过后，夏日的炎热逐渐消退，整个夏天的一直让人烦恼的蚊子，哎，逐渐失去了活力，再也不用怕它了。而实际上呢，今年夏天釜山的最高气温呢屡创新高，不仅在韩国，在中国的网络上呢也引起了不少关注。由于今年夏天啊出现了创纪录的高温天气，反而感觉今年的蚊子并不多，哎，也让人不禁联想呀，说到了秋天，这天气慢慢凉快了，蚊子的活动会不会又变得愈发的猖狂起来了呢？不过炎热天气还在持续，为了预防高温引发的健康问题啊，这里提醒大家呢要多喝水，要及时的补水啊，避开炎热的午间的时段呢进行户外活动，或者是一些呢高温的户外工作呢要留意，那请大家多多关注天气预报。那为您送出今晚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 Lucy 的德国

富山动态，关注富山简讯。富山市表示，在教育部公开招募的上门是 AI 数字素养教育韩文阳光巴士项目中，富山市被选定为新增运营地区。富山市将于8月26日至27日举办2026外国患者招来商务洽谈会，来自十个国家的16家海外买家将参加此次活动。富山市保健环境研究院从今天起至9月23日公开征集2027年度研究项目课题，研究院将围绕与市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卫生环境等领域开展研究，并推动研究成果应用于实证工作和实际工作领域。由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全南光州统合特别市主办的全日之声暨2026全日歌谣节将于2026年6月至10月举行，活动地点包括全南光州统合特别市518民主广场、全日大厦等地。活动面向所有希望登台挑战自我的音乐人，不限年龄和音乐类型，参加者将在

0: 每月举行的全日之声舞台进行现场演出，经评审后选出本月艺术家，并获得参加最终决赛全日歌谣节的参赛资格。好，最后来关注天气变化。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天气晴，气温26到35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把历史装进口袋，让故事变得有趣。欢迎来到口袋中国史。好，今天我们开启一个全新的话题，那就是关于古代的考试以及呢这个招贤举贤的制度哈。那请问您知道以前在古代哈，当官都是怎么才能当上官的，也就是说仕途之路是如何选拔的呢？没错，这当中啊，科举制度可谓是古代普通人的逆袭之路。很多人觉得古代封建社会阶层固化，毫无公平可言，很多的电视剧都是设定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的。但其实呢，中国古代有一套延续1300多年最公平的上升通道，它就是科举制度。从隋朝开创，唐朝完善，再到明清鼎盛，直到清末废除，科举贯穿了隋唐至明清的历史，它彻底打破了世家贵族垄断官场的局面，告诉天下读书人，出身不能决定命运，学识才可以。在科举之前，做官靠门第，靠举荐，名门望族世代为官，普通百姓啊则永无出头之日。而科举不问家世，不看贫富，无论你是寒门子弟还是乡野书生，只要熟读经书，刻苦苦读啊，就有机会呢金榜题名，入朝为官。那可能你会觉得，既然上升的通路已经有了，那么你只要努力读书，把书读好，把书念好就行了呗。实际上呢，古人的科举之路啊，远比我们想象的艰难的多得多。从所谓童生、秀才、举人到进士啊，层层筛选，百里挑一。我们熟知的范进中举，当然这故事本身呢看似滑稽可笑，背后啊却是无数读书人呢熬白头发的真实写照。十年寒窗，三更灯火，是古代寒门学子最真实的日常。科举不仅改变了个人命运，更塑造了中国的文化底色，它让读书上进成为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信念，让尊师重教、勤学苦读的传统代代相传，同时也平衡了社会阶层，让社会始终保有流动的活力，维系了千年的文化统一与社会稳定。当然科举并非完美，比如明清八股取士呢就束缚了时代的思想，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那个时代科举依然是最公平的人才制度，它让无数平凡人拥有了跨越阶层改变人生的机会，这也是中华文明能够生生不息绵延千年的核心密码。关注我们，带你了解更多中国历史故事，也让我们进入下一首歌曲，暧昧，来自杨丞琳。

0: 热点会降温，
1: 我们不打烊，
0: 一周新鲜上，
1: 有料慢慢聊。
0: 欢迎来到每周一陪你一起吃瓜，一起感慨，一起怀疑人生的热点不打烊。我是龙哥，
1: 我是云岩。龙哥晚上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晚上好。今天天气其实还是有点热哈。
1: 我觉得是特别特别热。
0: 对，
1: 好像以前我们常说是什么一场秋雨一场凉，这样才对的。
0: 哎，是哈。已经明显入秋，已经其实好有些日子了哈。
1: 对啊，但是我觉得天气是越来越热。
0: 这也就是是不是以前经常老人会说秋老虎，秋老虎，就入秋了之后，
1: 对，
0: 所谓秋老虎，意思就是说天气还会热，把这个现象比喻秋老虎，就它还是有一定的威力。
1: 对呀，
0: 这威力今年有点猛啊，
1: 有点猛，真的有点猛。
0: 对，老虎不愿意走。
1: 是的。对了，龙哥，您听说了吗？就是最近呢，来我们釜山旅游的外国游客呢，就染上了一种病。
0: 哎呦，
1: 而且呢，这种病呢也具有传染性。
0: 哎呦，挺可怕的。
1: 但它呢，不是危害身体健康的，不用担心。
0: 哦，有传染性，但是不危及健康。
1: 哎，反而有助于我们身心健康的一种病。
0: 哎、这听上去是个好事儿 啊！
1: 是好事儿。
0: 头一回想得病，
1: 对，得这样的病。
0: 那对，是什么病呢？
1: 哎，其实呢，它不是什么真的什么疾病哈，
0: 是，
1: 而是外国游客呢来我们釜山旅游的清单上呢多了一项特别的项目。
0: 哎呦，
1: 哎，就是去设计棒球场看一场棒球比赛的棒球病。
0: 哇哦，OK， 所以其实是一种比喻的说法。
1: 是的，是的。
0: 比如说呢，大家开始去有了一种新的釜山的打开方式，去看棒球。
1: 对对对，是这样的。其实呢，从

0: 2024年开始呢，就是前往这个设计棒球场的外国的游客呢，就持续的在增加。那么不仅有就原本熟悉这个棒球的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游客，
1: 对，
0: 那么现在呢也有越来越多的就是中国的大中华地区的游客呢也去看这样的棒球比赛，
1: 更多的人加入了，
0: 对呀，
1: 观赛的队伍当中啊，
0: 是，比如说就来自我们中国的25岁的这个翟先生，他呢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呢以前呢就是说来韩国以前从来没有看过棒球比赛，龙哥你知道我们在国内看棒球比赛好像不是很普遍的一种事，
1: 确实是这样，像我身边的话，据我所知应该是没有人会去迷这项运动，
0: 是的，
1: 对，
0: 所以呢他呢也是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他是怎么样呢，就一边呢靠这个 AI 了解这个棒球比赛的规则，然后一边看比赛，
1: 一边查一边看，
0: 对对，但后来呢
1: 看到什么不解的就问问 AI、
0: 对对对
1: 对，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是的，
1: 是、
0: 那么后来呢他已经能跟韩国观众一起唱那个应援歌，我们就说那助威歌、加油歌，对了，
1: 每个队都有自己的这个专属的应援歌曲，
0: 对啊，所以呢就成了一名呢棒球迷，
1: 哇，就是这比赛真的是在实践当中看哈，
0: 是
1: 既把规则看明白还能够顺利的加入融入当地哈，
0: 是的，
1: 你看这个经历就还蛮有趣的，
0: 对的，
1: 就是当然这里不得不提的就是确实如果实地呢尤其是在咱们釜山啊看棒球、去设计看棒球真的太有氛围，那个现场感真的是我说真的是完全无法把这个现场的那种
0: 氛围感说表达清楚的，
1: 真的真的只能是去现场感受哈。
0: 哎，
1: 但是呢确实是个很好的方法，就是你看通过 AI 去学规则，然后呢在现场这能够更好的融入，因为看懂比赛其实才会更多的体验到现场的观众为什么疯狂，为什么在这个时间大家尖叫，为什么这个时间呢出现这样的反应，
0: 对
1: 对，的确现场这种感染力真的是太顶级了，
0: 对对
1: 对，所以这也就是说游客加入这个看棒球的这个怎么说这个行列当中，那也就是说开始去像韩国人一样去
0: 体验，真正的去体验韩国的这种文化生活，
1: 对，平时看球的这种业余文化，对吧，
0: 对呀、所以呢其实呢我认为呢就是真正吸引这个外国游客的可能就是韩国这个独特的这个应援文化，
1: 应援文化，
0: 对，就是我们说就是助威文化，
1: 给自己喜欢的球队加油，
0: 对，是这样的，
1: 就是去看球不是只是坐着，
0: 对，我想龙哥可能也去过棒球场，那么就是韩国的这个职业棒球比赛呢就是和美国日本呢它是有明显不同的，
1: 哎，的确每个国家有自己特殊的地方、
0: 是，那么比如说球员一进场他就每个球员都有他自己专属的这个应援歌曲，
1: 对对对，
0: 而且呢啦啦队呢领着跳舞一起唱一起跳，
1: 太有氛围，太有感染力，
0: 比赛的时候也可以喊，
1: 是
0: 整
1: 齐划一的动作，
0: 对，
1: 大家的装备
0: 是
1: 颜色造型，
0: 就拿我来说也是一样的、我以前也不懂棒球嘛，然后
1: 我到现在其实都不懂但是不带我看比赛
0: 是，然后呢领我去棒球场就那种体验什么呢，就是对我们外国游客来讲就是说走进这个棒球场的时候就感觉不是单纯的看这个棒球比赛，就感觉是棒球加上了演唱会加上了这个集体这个大的派对这样的一种感觉，
1: 对，
0: 所以说就像龙哥所说的，我懂不懂棒球规则不重要，就是我能体验那种大型派对集体派对合唱的那种快乐感，
1: 就你会被那个氛围感染，
0: 是
1: 到说你好像你自己已经融入其中，你就属于是这里的一部分，好像所有的，就我有一种深深的感受是什么呢，你看一般你看比赛无论说去看篮球赛看足球比赛，包括我自己非常喜欢的网球赛啊，观众更多的其实就是什么，他是一个观赛者的一个，
0: 是
1: 其实是在这个比赛之外的一个存在，
0: 对，
1: 他其实是两个图层或者是两个空间的这个概念一样，但是棒球比赛你就分分钟你都会觉得说我是不是这些人都是这个世界的 NPC， 只是我自己才是主角他们都在服务我都在体验，
0: 有这样的感觉是的是的，这个因为我也去过嘛，我能体验就是能真的完全理解龙哥在讲的这个感觉是这样的。所以呢而且呢设计棒球场呢我觉得呢吃也是看球的一部分。
1: 吃
0: 对是这样的，
1: 看比赛不能闲着哈，
0: 对啊，
1: 太费体力
0: 了。说我们外国游客呢到这个棒球场之后呢，他除了跟着一起唱应援歌之后呢，他还可以去体验就吃这个，比如说最基本的，比如说棒球场一般吃的最的可能是炸鸡
1: chicken，
0: 哎 chicken， 但是除了这个 chicken 之外呢

0: 还有一些釜山特色的，比如说生鱼片，哦，也可以吃到，而且什么叫什么密阳面等等，这些釜山有特色，
1: 怎么吃，怎么好吃，怎么吃，
0: 哎，一边吃看比赛，而且我还可以跟着唱，跟着一起跳，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这就是
1: party
0: 啊，是啊，所以说真的就是打派对嘛，没错没错。而且呢，看了球赛之后，我还可以买，比如说我喜欢的这个球队的队服也好，周边。
1: 哎，对对对，棒球帽，棒球帽，你说人手不都得有几顶棒球帽，棒球帽就是棒球帽，所以呢这个是可能都不止一顶的买，对不对？
0: 对啊，
1: 除了帽子之外，像纪念品啊，
0: 对
1: 球衣啊，我觉得棒球服很好看，
0: 是，
1: 对。
0: 那你想，龙哥他可能买这些东西，所以说一张棒球票里的他带动的不仅仅是个票价本身，他还有比如说这个餐饮，
1: 餐饮
0: 周边的住宿，
1: 而且呢还有周边的旅游啊，什么商品呢都会带动起来，没错，是多个维度的啊，的确是如此。
0: 但是呢就是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对于我们外国游客来讲，通过我们比如说今天通过我们的介绍，他可能很想去体验一下，想去体验一下的想法。而且呢我也真的建议朋友们，你应该去体验一下，真的应该，
1: 不要再用传统的或者是这种老掉牙的方式，就是你在网上随便一搜都能有的方式的去玩釜山了。虽然他也可以，因为其实釜山你怎么玩它都好玩，整点特别的真的是蛮推荐的，绝对不会后悔的。但是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点什么呢，就是想看必定能买到票，
0: 票不好买，对，为什么呢？就是很抢手的原因吗？是这样的，就是说釜山的这个巨人的这个他们的这个球队呢，是什么问题呢？他们的这个球票买，想买他们球票需要这个实名的认证的。OK， 那比如说我们外国短期的来韩国旅游的游客呢，他没有这样的就是说外国人登陆证的话，他没办法认证。
1: OK，
0: 然后只能是怎么办？他只能是呢去现场去购买，
1: 现场直接，
0: 对，或者让韩国朋友代购，韩国的朋友。而且呢，他现场购票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他只有呢230张这个现场的这个，
1: 只预留了这么少的票，
0: 是，所以说呢，真的。
1: 那这个确实哈，万一有可能就太抢手之后你去了之后扑空，
0: 是，这就确实是这个事情也谁也说不准，对不对？所以呢，明年呢会就是计划呢会增加一些就是多元自助的售票机。OK，但是呢，网上这个购票需要本人认证这个问题呢依然存在。
1: 虽然这样啊，即使如此，还是有越来越多的外国
0: 游客去我们的社计棒球场呢，去看棒球比赛。
1: 的确是，这里刚当然也呼吁一下哈，就能够更便利这些外国游客，对外国人，包括在我们这生活在这儿的外国人，可能也没有暂时还没有获得这个外国人登陆证的这些朋友的话，也能够更加便利的能够去享受这个棒球的魅力哈。确实，你看。 我们刚刚提到就是一种新的就是来釜山旅行一种新的这种旅行的方式，传统意义上说比如说去看海去吃海鲜，这些都已经是习以为常了，对不对？那么射击棒球场里面的刚刚我们提到的应援声也好，欢呼声也罢，然后呢有美食相伴，然后呢载歌载舞，那这些其实都是外国游客呢去了解釜山人的生活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0: 是的，是的。
1: 那他们喜欢的其实 不一定是棒球这项运动，你都不需要对于棒球的规则有多少了解。对，我觉得更多的其实这波热潮呢，其实它背后是什么呢？就是外国人对于韩国人怎么看球，
0: 对，
1: 怎么样的应援，
0: 是，
1: 对，在球场吃什么玩什么，
0: 怎么玩，
1: 就也就是说呢，这个外国游客正在从看釜山的风景开始慢慢转向为呢去体验釜山人的生活。
0: 对，是啊，龙哥，我觉得总结的太棒了。那我们呢进行第二话题之前呢，我们都知道熟悉龙哥的人都知道，龙哥的棒球打得棒棒的啊，
1: 棒球不棒，
0: 错了，不是，是这个网球打得棒棒的，
1: 网球确实，这个确实不谦虚。
0: 龙哥，那您的乒乓球怎么样？
1: 乒乓球，哎，怎么回答你这个问题呢？我通过一下我 对呀、
2: 啊，对不对、嗯？好，那乒乓球的英文叫什么？
1: 突然问我就好紧张了，不知道怎么回答。

0: 乒乓，
1: 对对 对,
0: 对
1: 啊，
0: 还除了这个之外，就是音译哈，
1: 对、啊、
0: 还有一个更形象的名，
1: 就是
0: table tennis，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看 table tennis，
1: 嗯，
0: 桌上网球，
1: 哦，
0: 所以也就是说，你网球打好了之后，是不是桌上网球不就是换个地儿嘛？
1: 所以呢，龙哥考了我半天之后，就想凡尔赛一下，还是自己网球、乒乓球都打得很棒的，
0: 其实也没打几回，我就猜了，我目测我应该还行，嗯、那个发力的力道，我光看比赛，我觉得其实那个力道还是挺像。
1: 我们也没有验证过，所以呢，我们只能默认吧，就认为我们想着龙哥应该是不错的。那龙哥，那您听说过用脚打的乒乓球吗？
0: 用手我都不一定能打好，用脚就算了。这是个认真的问题是吗？
1: 对，现在呢就出现了一种用脚打的乒乓球、
0: 嗯、
1: 它是这样的，就是运动员的中双方运动员中间呢放一张呢像乒乓球桌一样的桌子、
0: 嗯、
1: 但是呢、
0: okay、
1: 它不是平面的、
0: 嗯、
1: 这个桌子呢是呈弧形的。
0: OK，
1: 哎，那么双方运动员呢打的时候不是用这个乒乓球，而是用足球，但是、
0: 哦、
1: 哎，但是呢你不能用手去打，刚才我们说用脚打的乒乓球嘛，所以你可以用脚、用腿，或者用你的头，或者用胸，用身体的其他部位，把这个球呢送到对方的这个球桌上。
0: 对，所以我可以理解成是一个这个套用了乒乓球规则的足球运动。
1: 是，而且呢，就是说，就龙哥总结的，我觉得挺到位的，就是这个乒乓球比赛，但是呢，用了这个
0: 换了一种打法，
1: 对、啊，
0: 换了球，换了打法，
1: 换了打法了，不能用手了，用脚了、
0: 嗯。
1: 所以这种球呢，我们就叫 take ball， 或者中国就叫什么台客球
0: 啊、okay ？
1: 用韩语发音的话，就什么 take ball 是这样的。
0: 嗯，
1: 而且呢，就是。这种运动，你知道龙哥为什么会这样？就是突然热起来，是这样的。
0: 啊、
1: 哎，那它最早出现的是2012年出现的。
0: 哦，
1: 哎，
0: 挺早。
1: 哎，那么就是说，这个足球运动员们就发现呢，就这项运动呢，对这个训练他们的控球能力
0: 技巧，
1: 哎，是很有帮助的，对球感的这个提升也是很有帮助的。
0: 对，场地比较小，范围比较小，不像在足球场上就是
1: 对啊
0: 那么范围 啊, 啊
1: 是
0: 跑动
1: 对
0: 啊，就是偏技巧的这种训练，
1: 是，所以说对这个他们的个人能力的提升是有帮助的、
0: 嗯、
1: 所以等到2016年的时候呢，就是说巴西的很有名的一个球员呢，他就开始呢就做这个推广大使，后来像这个很多的巨星，比如说内马尔、梅西他们呢也开始玩这种运动、
0: 嗯、哇，巨星都加入了、啊、
1: 是的，
0: 很有魅力。
1: 哎，而且呢就是今年比如说下个月在这个日本举行的这个亚运会，已经把这个用脚打的这个乒乓球，就是 take ball 呢，列为正式的比赛项目了。
0: 哦，新项目哎。
1: 是啊，那你看他从2012年到今年的话，才14年的时间，
0: 14年，对，
1: 已经变成了一个正式的比赛项目。
0: 没错没错。
1: 所以说呢，他应该是非常有魅力的一项运动。
0: 第一年进入作为。亚运会的这个正式项目了啊，
1: 是，
0: 对，就很期待这个首届的冠军，可是历史创造历史的人物啊，
1: 对啊，
0: 创造历史的一个事情，究竟会是花落谁家？
1: 对啊、嗯，所以呢，韩国呢就派出了4位这个运动员参加，就是挑战首届的这个 take ball 的冠军嘛。
0: 嗯、
1: 但是在这里呢，
0: 做第一人啊，
1: 哎，我们不能不提一下这四位运动员，
0: 哦、
1: 因为呢，真的他们为了这项运动呢，真的付出了很多哈。
0: 嗯、
1: 那比如说这个第一位就是队长，他们的队长呢叫这个李俊熙哈、
0: 嗯，
1: 他队长呢，他原来是一个韩国大企业的员工，他为了进国家队呢，他就辞职了。
0: 天哪，这个牺牲也太大了吧？
1: 是吧？那么这是为了国家队嘛？还有一位球员呢，他原来是从事的是这个珠宝设计相关工作的
0: 设计师，
1: 为了国家队，
0: 哇，这是弃文。
1: 从球
0: 、啊、对运动就转身运动员，这个确实跨度还蛮大的。
1: 对呀、啊，还有呢一位运动员呢，他以前呢是这个我们叫竹排球，韩国好像叫竹鼓这样的运动员、
0: 嗯、
1: 他为了这个项运动呢，他呢送过外卖，为了参加训练，为了自己的生存嘛、
0: 啊、支撑这个训练，
1: 哎、嗯、他也什么送过外卖等等的。还有一位运动员、嗯、就第四位运动员呢、嗯、他现在还是韩国体育大学的学生，他是这个体育大学棒球，不是棒球，又今天为什么总和棒有关系？对不起啊，他是这个藤球队的队长，
0: okay.
1: 但是为了专心的练这个 take ball， 他怎么呢？就连全国的这个比赛都放弃了。
0: 哦，好大的牺牲，
1: 所以呢，队长就说了这样一句非常有
0: 分，因为自己擅长的项目的话，其实意味着

0: 舍弃了荣誉，其实是啊，对，所以呢，他们的队长就说了这样一句话，说呢，我们四个人呢，就把自己所有的人生呢，就压在了这项运动上。
1: 这么一说，好像这句话队长的这句话真的并不为过。是的，是的，
0: 的确是。嗯，所以你看韩国四位这个背后有着对不同寻常的这种经历和故事的，对。 国家队选手哈，真的就是全身贯注的去冲击了这个首届的台客球的亚运会的奖牌哈，也让这次亚运会呢真的是意义非凡。是的，对，因为他们挑战的其实当然一方面是夺金了，对吧？所谓的是奖牌是目的，更多的呢其实他们也是希望说通过能够有很最好的成绩去让人更多的去关注这项的用脚打的乒乓球这项运动，是做运动的推广和宣传。你看辞掉工作，做代驾，外卖，坚持训练，放弃全国大赛的机会等等啊。所以你看我们要关注的可能呢 不只是说足球和乒乓球，就是居然还能结合在一起，有了一种新的创新。是，对，更多的呢是一项新的运动，它需要有人像这几位国家队选手一样哈，需要有人愿意在他还没有很多人了解，还没有很多人为他送来掌声的时候呢，就
1: 愿意的，先为他去做出无私的付出。是的，是的，这就某种意义上也是体育精神的体现。是的，所以说真的，我觉得年轻人能做出这样大的牺牲，我觉得这就可能为了国家队也好，为了自己自身的荣誉也好等等，我觉得真的是功不小的付出。
0: 对，从荣誉到了责任。是，对。
1: 确确实还令人佩服哈。那我想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实无论成绩如何，这他们精神已经已然是很值得我们去为他们鼓掌啊。对，也当然了，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取得好的成绩，那么最起码他们取得好成绩的时候，我们会想我们以前在节目中聊过他们，我觉得我们也很觉得很荣幸，或者说我们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嗯，龙哥，还要继续向您发问。还有一点时间，来，放马过来。好的，龙哥，我知道您好像出门的时候一般都是带包的，对吧？
2: 我比较习惯带个包。
1: 嗯，对，
2: 大大小小的包。
1: 但我没有注意，就是您的包上有没有挂件啊？
2: 那我刚好在旁边呀。
1: 是吗？好哦，
2: 噔噔噔噔，
1: 哇哦。
2: 大家都知道这么华丽的，对，它为什么要有一个原因呢？因为不是下雨啊。对，我也是保护壳。为什么呢？它对，好被你这么一说，怎么显得有点不那个啥了？因为它是这个系列里面的Secret，就是隐藏款，所以它值得要被保护起来，否则的话呢，它就变成大花脸了，因为它会脏。是，这就是我真的是每天可能包会换，但是呢，这个 Killing 会一直挂，经常换，对，会换不一样的。
1: 我又因为有很多都挂不过来，大大小小的吧。龙哥，其实就为什么提这个挂件哈？我们知道挂件呢，其实呢也是有变化的。
2: 是，而且现在出行，我觉得很多人包上都挂的不止一个呀，一堆。
1: 对啊，那以前我们一开始挂的时候，我们挂可能是什么钥匙扣，
2: 对，
1: 或者是一个什么小玩偶。
2: 或者什么这个什么卡通的一个小人物，像这样。
1: 对，以前都可能体量会小一些，现在越来越大。是，
2: 现在很多人都是这个包罐呢比包大，
1: 而且呢后来又流行就是很多的毛绒的这样的一个毛绒挂件，对不对？
2: 我觉得其实流行的原因就是因为什么呢？太喜欢毛绒，家里太多毛绒玩具了，结果怎么光在家里看不够，得带出门秀一下，所以就刷了个绳，然后我觉得有可能是有这样的原因的，对不对？我觉得不能排除这个原因。
1: 那我瞎猜的。
2: 龙哥，但是呢最近呢年轻人的这个包包上又出现了一位呢新的顶流，龙哥您猜猜？
1: 我猜猜，
2: 因为毕竟龙哥是一个走在这个前沿的人，走在很前面的人。
1: 好，您猜。
2: 对，既然是新的流行趋势，也就是说挂的是一个以前大家不会想到挂在包上的东西。
1: 是，
2: 我这个思路是对的，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2: 好，那什么东西呢是大家不会想到挂在包上的？那我就 那我就只能是通过我平时能接触到的东西吧，手机挂在包上是不是一个新的思路？
1: 龙哥，
2: 或者钱包，
1: 我怎么
2: 因为每天都要用？
1: 我怎么看到
2: 或者用绳拴着的呀？
1: 不是龙哥，我怎么感觉您回到了
0: 二十年前就很多这个
1: 画风是不太好看，
0: 对对对，为什么就是
2: 我要打个岔，嗯，从那个拉布。

0: 丢了一个。
1: 哦、对，这就是伤心的过去。我做，我回国，我现在我想想，我都非常的悲愤。对，我坐火车也是哈，我要是对我能理解，好，那确实
2: 还好没说伦哥说把这个手机挂在脖子上，
1: 所以是一个丢了之后，不亚于我的步步丢了的哪个更严重一些？是这个东西丢了，我会可能伤心度没那么高，是吧？
2: 当然了，伦哥，这个新的这个东西呢，
1: 那可能跟我没什么太大关系。
2: 哎，和您。可能是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哈、嗯。那么就是什么东西呢？新顶流就是化妆品，
1: 把化妆品
2: 对
1: 拴在包上，
2: 对，就是说什么口红可以挂，哎，气垫可以挂，
1: 是
2: 眼影啊、腮红啊、香水啊、护手霜、
1: 睫毛膏，
2: 甚至伦哥，嗯哼，驱蚊液。
1: OK，
2: 哎，他们现在都可以做成挂件挂在包上，而且它有个新的名字叫什么呢？美妆包挂。
1: 美妆包挂，
2: 对，
1: 哎，就是口红拴上链子，
2: 对，
1: 一个金属环扣环，
2: 对
1: 对，这就摇身一变多了一个用途，
2: 对，变成了挂件嘛。
1: 所以它还是口红对吧？
2: 是啊，还是口红，嗯，当然能用，
1: 不是只是做一个 killing 而已，
2: 不是
1: 哦，是真的能用，
2: 对啊。不像是就什么冰箱贴那样做成什么样模样，
1: 就是样子
2: 货，样子它不是，它是完全能用的。
1: 啊、好，那这突然间一个口红拴上链子，就怎么就突然间就被年轻人深爱呢？就火开了呢？
2: 它是这样的，简单的说呢，龙哥，它满足呢两个需求，
1: 两个需求，
2: 一个是好看，还有呢、
1: okay、
2: 实用。
1: 那倒也是哈，
2: 龙哥，你想哈，过去比如说可能女孩子多一些，比如说口红也好，气垫、眼影啊、这些东西都要换放进化妆
1: 包
2: 里
1: 面，
2: 然后
1: 再放进包里。
2: 对啊，那这样的话呢，现在呢把这个产品做的小一点，然后就像龙哥讲的，给它配上一个什么扣子，什么金属扣，然后再加挂绳的话，挂在这个包上的话，那么原来是藏在包里的这个化妆品，
1: 翻半天，
2: 对啊，现在就变成了可以展示出来的。
1: 它本身那个。就是一个装饰，
2: 是，它是装饰，而且呢，我假如说需要补妆的时候，我需要补口红的时候，或者我想喷一下香水的时候，
1: 没错，
2: 马上就可以拿出来用，
1: 随手直接就能
2: 吃到。对啊，就像龙哥说，不用我在包里翻半天。
1: 对，那倒也是。
2: 所以说，它就满足了非常的实用又好看的这样一个需求，
1: 两个点
2: 是，
1: 哎，还真是，哎，但是照这个思路，像有些人布置比较多的话，可能这个包啊就挂很多。
2: 就刚才龙哥提到了，包上挂很多的挂件，
1: 对，所以整个就是一个基础护肤到化妆的流程，从前面的头脑到后面的这个面霜，在后面防晒、气垫、粉底。然后呢，保湿喷雾通通
2: 都可以的，
1: 都挂上去。
2: 是啊，所以说呢，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2026的这个中国消费趋势报告里呢，就提到了一个概念啊，叫什么呢？微高光时刻。
1: 哦，
2: 高光时刻我们好理解，微高光时刻呢，就是日常生活里那些很小却能够让自己开心、值得拍照和分享的那些瞬间。是啊，那你比如说，我们点了一杯很。可口的而且很漂亮的咖啡也好，或者说呢就是一个可爱的这个挂件也好，然后呢比如说还有呢一支很特别的口红也好，那这样的呢可能价格上没有那么贵，
1: 对，
2: 哎，
1: 它能贵到哪儿去呢？
2: 哎，对啊，但是呢它能提供给我们这样的一种心情，比如说哎呀我觉得我今天生活的还不错，
1: 拥有它了马上就很开心，
2: 对啊，
1: 就对，
2: 所以说呢就能提供一个小小的满足感，
1: 对，哎，情绪价值啊，
2: 是啊，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呢买一支美妆挂件呢可能不是说仅仅因为它我的口红用完了我买个这个口红挂件这样的，而是因为这个东西挂在我的包上很好看，也能体现我的风格。
1: 是一个个性的表达。
2: 是，所以呢，真的商品就成了一种个性的这种需求和表达。
1: 也就是说呢，它已经从传统意义上的好不好看，对，好不好玩，好不好用，现在又多了一层。成为自己穿搭的一部分，够不够个性，够不够表达自我的一个个性，
2: 是的，
1: 对吧？所以你看年轻人或许买的已经不再是一支单纯的口红一个气垫了而已，而是一个，对吧，既能用又能够呢作为装饰属性来去多一个展示自己生活方式的一种小小的一个标签，也是刚刚语言所说的，可能它会是一个虽然小但是它会点亮你的一刻或者点亮你的生活的一个存在哈，
2: 是的，
1: 没错，从包里装什么到包上挂什么，已经正在成为呢观察年轻人消费方式的一个新的窗口。
0: 好的，
1: 没错。好，那再次感谢云岩的陪伴，以及呢在过去的这几个星期里面哈，那每周一呢给大家呢带来这么多有趣的话题。对，那也继续期待以后再有时间再回到华语之音。
0: 好的好的，
1: 继续呢跟大家做更多的分享。
2: 好的，龙哥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好的，我们也一起进入下一首歌曲，多芒卡基玛，来自 MOTU。

不一样，不一样，哲爷不一样。欢迎来到哲爷不一样，在这里每天多了解彼此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好，我们通过情景对话了解一下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

0: 刚开学，小王收到班级群里的消息。真，班级群里一直说要去参加 MT， 我还以为是开会的 meeting 的意思呢。
1: 아한국에서 MT 는 미팅이 아니고 membership training MT 야
0: 哦，原来不是开会啊。那大家去 MT 都做些什么呢？
1: 보통1박2일로함께여행도가고게임도하고맛있는것도먹으면서서로친해지는시간을보내
2: 好的，对于刚刚对话当中提到的 MT 这个活动啊，对，可能不少外国留学生呢，第一次进入大学校园的时候呢，都会觉得陌生。对对，刚刚其实我才通过对话才知道了，原来哈，它英文呢是 Membership Training。对，但你看这画风听起来哈，就好似什么正式的这种什么培训活动啊，或者是这种会议啊。那但实际上呢，韩国大学里面的 MT 啊，对你了解过后，你才会发现呢，它实际的画风要比它字面意义上听起来的更轻松、更有趣。那今天呢，我们要聊的正是韩国大学为什么有 MT， 它究竟是什么？在大学校园里面呢 ，MT 呢是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集体活动了，也是一年当中一个学期当中呢，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一般来说呢，参加者可能来自同一个系、同一个年级、同一个社团，对，大家一起到校外住宿。那有时候呢是一天，有时候呢会安排一晚或者是更长的时间。那么去了以后呢，就真的要 training 吗？哎，其实呢不一定哦。那现在大家所说的 MT 呢，通常重点都不是所谓的这个培训或者这个所谓的训练啊，而是呢让原本不太熟悉的同学呢有机会呢能够玩在一起，能够呢有一个认识的开始。尤其是刚进入大学的新生啊，那面对新的同学前辈还有呢校园环境，对不对？那可以说是呢在一切都很陌生的情况之下，那么通常一起做做游戏，吃吃饭，聊聊天儿。哎，这一来二去是不是一下子就熟络了呢？那么也能更容易的认识彼此。所以呢比起啊培训呢， MT 呢更像是一种大学里面的集体交流活动。而且呢 MT 也不一定只出现在新学期的，韩国的一些大学社团、学生组织也会根据自己的安排呢来举行 MT 的活动。好，那这是韩国大学。那么中国大学呢有没有类似的活动呢？其实也还是有的哈。对，因为龙哥呢在中国呢是读了大学和硕士，对，是比较有发言权的。那新生入学之后呢，班级、学生会或者是社团呢，也都可能都会组织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一些团建呐、聚餐呀、出游的活动啊等等，让大家呢互相认识。那有些社团还会安排集体外出，或者是一些呢这个短途或者是长途的旅行等等。不过 MT 这个名称呢，以及这种大学校园文化呢，在韩国呢可以说是更加具有代表性。那很多韩国人只要听到去 MT 啊，马上就能够理解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了。那么当然呢，随着大学文化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发生着改变，那么现在韩国的 MT 的形式也变得越来越多样，并不是所有的 MT 呢都会过夜，这是其一，也不是每个学生呢都一定要参加哈，保持着这样的原则。那不同学校、不同院系、社团，那会安排的方式呢也会呢有所不同。不过它背后的目的呢其实很简单，让原本陌生的人有一个能够一起相处、慢慢熟络的机会。那对于第一次来到韩国读大学的外国留学生来说呢，听懂 MT、 了解 MT 这个词呢，也算是了解韩国大学生活的一小步，对不对？原来同样是大学里面的团建哈，名称呢和方式呢也可以有些不同，还挺有意思的哈。好的，没错，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我们下期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

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

0: 今日一句 ，Only 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解锁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好，今日一句呢是韩国的一句俗语。
1: 그물을벗어난새，그물을벗어난새。
0: 好，字面翻译成逃出网中的鸟，比喻啊，从非常危险、眼看就要丧命的处境中逃脱出来，重新获得生机。哎，没错，那说着这个思路，我觉得一个成语就可以表达四个字：死里逃生。死里逃生。好，今日一句，
2: 그물을벗어난새，
0: 死里逃生，你学会了吗？오늘공부끝。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 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没错，那一个炎热的天气，其实在入夜之后呢，渐渐的温度对就会降低，其实这也是和可能早几天的这种仲夏夜的这种感觉呢还是非常的不一样，但是该说不说呢，确实虽然已经入秋了，可是这种暑热呢确实还在盘踞着哈，可能也会在持续一段时间，所以呢近期大家还是要留意天气变化哈。嗯，没错，也感谢大家呢陪伴我们今晚的一个小时，对，也期待明天的继续有你的守候。那么接下来要为大家呢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对夏日的尾巴呢还在恋恋不舍的一个时间，为大家送上的一首经典的，可以说是呢曾经在华语歌单当中哈，作为夏日歌单当中的可以说是少不了的一首经典的华语作品，粉红色的回忆，来自歌手韩宝仪。霹雳新闻擦干间隙从能龙哥也思密达结果谈之不内塞哟。

0: The time is now 4 o'clock.
1: Please be informed that all the programs you hear now are reruns that were aired yesterday. Time in hours, minutes, and seconds mentioned in the program do not reflect the current time.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为您带来的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欢迎来到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有 B E FM 90.5 釜山英文放送，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昨天，也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日啊，是24节气当中的处暑。对，韩国有句俗话说呀，处暑一过，蚊子的嘴都歪了。哎，这意思也就是说呀，它在叮人可能已经没有那么的有威力了。是，但当然这句话形容的呢，就是处暑过后，夏日的炎热逐渐消退，整个夏天的一直让人烦恼的蚊子。哎，逐渐失去了活力，再也不用怕它了。而实际上呢，今年夏天釜山的最高气温呢屡创新高，不仅在韩国，在中国的网络上呢也引起了不少关注。由于今年夏天啊出现了创纪录的高温天气，反而感觉今年的蚊子并不多，哎，也让人不禁联想呀，说到了秋天，这天气慢慢凉快了，蚊子的活动会不会又变得愈发的猖狂起来了呢？不过炎热天气还在持续，为了预防高温引发的健康问题哈，这里提醒大家呢要多喝水，要及时的补水哈，避开炎热的午间的时段呢进行户外活动，或者是一些呢高温的户外工作呢要留意，那请大家多多关注天气预报。好，为您送出今晚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 Lucy 的《德国》。

0: 釜山动态，关注釜山简讯。釜山市表示，在教育部公开招募的上门是 AI 数字素养教育韩文阳光巴士项目中，釜山市被选定为新增运营地区。釜山市将于8月26日至27日举办2026外国患者招来商务洽谈会，来自十个国家的16家海外买家将参加此次活动。釜山市保健环境研究院从今天起至9月23日公开征集2027年度研究项目课题，研究院将围绕与市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卫生环境等领域开展研究，并推动研究成果应用于市政工作和实际工作领域。由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全南光州统合特别市主办的全日之声暨2026全日歌谣节将于2026年6月至10月举行，活动地点包括全南光州统合特别市518民主广场、全日大厦等地。活动面向所有希望登台挑战自我的音乐人，不限年龄和音乐类型，参加者将在每月举行的全日之声舞台进行现场演出，经评审后选出本月艺术家，并获得参加最终决赛全日歌谣节的参赛资格。好，最后来关注天气变化。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天气晴，气温26到35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把历史装进口袋，让故事变得有趣。欢迎来到口袋中国史。好，今天我们开启一个全新的话题，那就是关于古代的考试以及呢这个招贤举贤的制度哈。那请问您知道以前在古代哈，当官都是怎么才能当上官的，也就是说仕途之路是如何选拔的呢？没错，这当中啊，科举制度可谓是古代普通人的逆袭之路。很多人觉得古代封建社会阶层固化，毫无公平可言，很多的电视剧都是设定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的。但其实呢，中国古代有一套延续1300多年最公平的上升通道，它就是科举制度。从隋朝开创，唐朝完善，再到明清鼎盛，直到清末废除，科举贯穿了隋唐至明清的历史，它彻底打破了世家贵族垄断官场的局面，告诉天下读书人，出身不能决定命运，学识才可以。在科举之前，做官靠门第，靠举荐，名门望族世代为官，普通百姓啊则永无出头之日。而科举不问家世，不看贫富，无论你是寒门子弟还是乡野书生，只要熟读经书，刻苦苦读啊，就有机会呢金榜题名，入朝为官。那可能你会觉得，既然上升的通路已经有了，那么你只要努力读书，把书读好，把书念好就行了呗。实际上呢，古人的科举之路啊，远比我们想象的艰难的多得多。从所谓童生、秀才、举人到进士啊，层层筛选，百里挑一。我们熟知的范进中举，当然这故事本身呢看似滑稽可笑，背后啊

却是无数读书人呢熬白头发的真实写照。十年寒窗三更灯火是古代寒门学子最真实的日常。科举不仅改变了个人命运，更塑造了中国的文化底色，它让读书上进成为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信念，让尊师重教、勤学苦读的传统代代相传，同时也平衡了社会阶层，让社会始终保有流动的活力，维系了千年的文化统一与社会稳定。当然科举并非完美，比如明清八股取士呢就束缚了时代的思想，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那个时代科举依然是最公平的人才制度，它让无数平凡人拥有了跨越阶层改变人生的机会，这也是中华文明能够生生不息绵延千年的核心密码。关注我们，带你了解更多中国历史故事，也让我们进入下一首歌曲，暧昧，来自杨丞琳。

0: 热点会降温，
1: 我们不打烊，
0: 一周新鲜上，
1: 有料慢慢聊。
0: 欢迎来到每周一陪你一起吃瓜，一起感慨，一起怀疑人生的热点不打烊。我是龙哥，
1: 我是云岩。龙哥晚上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晚上好。今天天气其实还是有点热哈。
1: 我觉得是特别特别热。
0: 对，
1: 好像以前我们常说是什么一场秋雨一场凉，这样才对的。
0: 哎，是哈。已经明显入秋，已经其实好有些日子了。
1: 对啊，但是我觉得天气是越来越热。
0: 这也就是是不是以前经常老人会说秋老虎，秋老虎，就入秋了之后，
1: 对，
0: 所谓秋老虎意思就是说天气还会热，把这个现象比喻秋老虎，就它还是有一定的威力。
1: 对啊，
0: 这威力今年有点猛啊。
1: 有点猛，真的有点猛。
0: 对，老虎不愿意走。
1: 是的。对了，龙哥，您听说了吗？就是最近呢，来我们釜山旅游的外国游客呢，就染上了一种病。
0: 哎呦，
1: 而且呢，这种病呢也具有传染性。
0: 哎呦，挺可怕的。
1: 但它呢，不是危害身体健康的，不用担心。
0: 哦，有传染性，但是不危及健康。
1: 哎，反而有助于我们身心健康的一种病。
0: 哎、这听上去是个好事儿 啊！
1: 是好事儿。
0: 头一回想得病，
1: 对，得这样的病。
0: 那对，是什么病呢？
1: 哎，其实呢，它不是什么真的什么疾病哈，
0: 是，
1: 而是外国游客呢来我们釜山旅游的清单上呢多了一项特别的项目。
0: 哎呦，
1: 哎，就是去设计棒球场看一场棒球比赛的棒球病。
0: 哇哦 ，OK， 所以其实是一种比喻的说法。
1: 是的，是的。
0: 比如说呢，大家开始去有了一种新的釜山的打开方式，去看棒球。
1: 对对对，是这样的。其实呢，从2024年开始呢，就是前往这个设计棒球场的外国的游客呢，就持续的在增加。那么不仅有就原本熟悉这个棒球的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游客，
0: 对，
1: 那么现在呢也有越来越多的就是中国的大中华地区的游客呢也去看这样的棒球比赛，
0: 更多的人加入了，
1: 对呀，
0: 观赛的队伍当中啊，
1: 是，比如说就来自我们中国的25岁的这个翟先生，他呢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呢以前呢就是说来韩国以前从来没有看过棒球比赛。龙哥，你知道我们在国内看棒球比赛好像不是很普遍的一种事情。
0: 确实是这样。
1: 哎，
0: 像我身边的话，据我所知应该是没有人会去迷这项运动。
1: 是的。
0: 对，
1: 所以呢他呢也是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他是怎么样呢，就一边呢靠这个 AI 了解这个棒球比赛的规则，然后一边看比赛，
0: 一边查一边看。
1: 对对，但后来呢
0: 看到什么不解的就问问 AI。
1: 对对对
0: 对，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是的，
0: 是、okay、
1: 那么后来呢他已经能跟韩国观众一起唱那个应援歌，我们就说那助威歌、加油歌。对了，
0: 每个队都有自己的这个专属的应援歌曲。
1: 对啊，所以呢就成了一名呢棒球迷。
0: 哇，这是这比赛真的是在实践当中看哈，
1: 是
0: 既把规则看明白还能够顺利的加入融入当地啊。
1: 是的，
0: 你看这个经历就还蛮有趣的。
1: 对的，
0: 就是当然这里不得不提的就是确实如果实地呢，尤其是在咱们釜山啊看棒球，去设计看棒球真的太有氛围，那个现场感真的是我说真的是完全无法把这个现场的那种
1: 氛围感说表达清楚的，对不对？
0: 真的只能是去现场感受哈。
1: 哎，
0: 但是呢确实是个很好的方法，就是你看通过 AI 去学规则，然后呢在现场这个能够更好的融入，因为看懂比赛其实才会更多的体验到现场的观众为什么疯狂，为什么在这个时间大家尖叫，为什么这个时间呢出现这样的反应。
1: 对
0: 对，的确现场这种感染力真的是太顶级了。
1: 对对 对,
0: 对，所以这也就是说游客加入这个看棒球的这个怎么说这个行列当中，那也就是说开始去像韩国人一样去
1: 体验，真正的去体验韩国的这种文化生活，
0: 对，平时看球的这种业余文化，对吧？
1: 对呀、所以呢其实呢我认为呢就是真正吸引这个外国游客的可能就是韩国这个独特的这个应援文化，
0: 应援文化，
1: 对，就是我们说就是助威文化，
0: 给自己喜欢的球队加油。
1: 对, 是这样的，
0: 就是去看球不是只是坐着。
1: 对，我想龙哥可能也去过棒球场。那么就是韩国的这个职业棒球比赛呢，
0: 职棒
1: 就是和美国日本呢它是有明显不同的。
0: 哎，的确，每个国家有自己特殊的地方。哎、
1: 是，那么比如说球员一进场、嗯，他就每个球员都有他自己专属的这个应援歌曲。
0: 对对对，
1: 而且呢，啦啦队呢领着跳舞，一起唱，一起跳，
0: 太有氛围，太有感染
1: 力。比赛的时候也可以喊，
0: 是，整齐划一的动作，
1: 对，
0: 大家的装备、
1: 是
0: 颜色、造型，
1: 就。拿我来说也是一样的、嗯、我以前也不懂棒球嘛，然后
0: 我到现在其实都不懂但是不耽误看比赛、
1: 哦、是，然后呢领我去棒球场就那种体验什么呢，就是对我们外国游客来讲、嗯、就是走进这个棒球场的时候就感觉不是单纯的看这个棒球比赛、嗯、就感觉是棒球加上了演唱会、嗯、加上了这个集体、哎、这个大的派对这样的一种感觉。
0: 对，
1: 所以说就像龙哥所说的，我懂不懂棒球规则不重要，就是我能体验那种大型派对集体派对合唱的那种快乐感，
0: 就你会被那个氛围感染，
1: 是
0: 到说你好像你自己已经融入其中，你就属于是这里的一部分，好像所有的，就我有一种深深的感受是什么呢，你看一般你看比赛、嗯、无论说去看篮球赛、嗯、看足球比赛，包括我自己非常喜欢的网球赛、啊嗯、观众更多的其实就是什么，他是一个观赛者的一个，
1: 是
0: 其实是在这个比赛之外的一个存在，
1: 对，
0: 他其实是两个图层或者是两个空间的这个概念一样，但是棒球比赛你就分分钟你都会觉得说，嗯，我是不是这些人都是这个世界的 NPC， 只有我自己才是主角他们都在服务我，都在祈愿我，
1: 有这样的感觉。是的，是的，这个，因为我也去过嘛，我能体验，就是能真的完全理解龙哥在讲的这个感觉是这样的，所以呢，而且呢，设计棒球场呢，我觉得呢，吃也是看球的一部分。
0: 吃
1: 对, 对，是这样的，
0: 看比赛不能闲着哈。
1: 对啊，
0: 太费体力
1: 了。就说我们外国游客呢，到这个棒球场之后呢，他除了跟着一起唱应援歌之后呢，他还可以去体、嗯、就吃这个，比如说最基本的，比如说棒球场一般吃最。吃的最的可能是炸鸡
0: chicken，
1: 哎 chicken， 但是除了这个 chicken 之外呢，还有一些釜山特色的，比如说生鱼片，
0: 哦，
1: 也可以吃到，而且什么叫什么密阳面等等，这些釜山有特色，
0: 怎么怎么吃，怎么好吃怎么吃，
1: 哎，一边吃看比赛，而且我还可以跟着唱，跟着一起跳，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0: 这就是 party 啊，对啊，
1: 是啊，所以说真的就是大派对嘛，
0: 没错没错。
1: 而且呢，看了球赛之后，我还可以买、嗯，比如说我喜欢的这个球队的队服也好，
0: 周边，
1: 哎，对对对，
0: 棒球帽，
1: 棒球帽，
0: 你说。人手不都得有几顶棒球帽，棒球帽就是棒球帽，所以呢这个是可能都不止一顶的买，对不对？
1: 对啊，
0: 除了帽子之外像纪念品啊，
1: 对了，
0: 对，球衣啊，我觉得棒球服很好看，
1: 是，
0: 对。
1: 那你想龙哥他可能买这些东西，所以说一张棒球票里头、嗯、他带动的不仅仅是个票价本身，他还有比如说这个餐饮周边的
0: 住宿，
1: 而且呢还有周边的旅游啊，什么商品呢都会带动起来的、
0: 哎、没错，是多个维度的、啊嗯、的确是如此。
1: 但是呢就是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对于我们外国游客来讲、
0: 嗯、
1: 通过我们比如说今天通过我们的介绍，他可能很想去体验一下，
0: 想去体验一下的想法。
1: 而且呢我也真的建议、朋友们你应该去体验一下，
0: 真的
1: 应该，
0: 不要再用传统的或者是这种老掉牙的方式，就是你在网上随便一搜都能有的方式去玩釜山了。虽然它也可以，因为其实釜山你怎么玩它都好玩，
1: 对、
0: 整点特别的真的是蛮推荐的
1: 啊，绝对不会后悔的。
0: 对，
1: 但是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点
0: 是问题、
1: 什么呢，就是想看必定能买到票，
0: 票不好买。
1: 对，为什么呢，就是
0: 很抢手的原因吗？
1: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釜山的这个巨人的这个他们的这个球队呢、是什么问题呢，他们的这个球票买，想买他们球票需要这个实名的认证的。
0: OK，
1: 那比如说我们外国短期的来韩国旅游的游客呢、他没有这样的就是说外国人登陆证的话，
0: 是
1: 他没办法认证。
0: OK，
1: 然后只能是怎么办，他只能是呢去现场去购买，
0: 现场直接，
1: 对，或者让韩国朋友代购，韩国的朋友。而且呢他现场购票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他只有呢230张这个现场的这个
0: 只预留了这么少的票，
1: 是，所以说呢真的，
0: 那这个确实哈，万一 有可能就太抢手之后你去了之后扑空，
1: 是，
0: 这就确实是这个事情也谁也说不准，对不对？
1: 所以呢明年呢会就是计划呢会增加一些就是多语言、自助的售票机。
0: OK、
1: 但是呢网上这个购票需要本人认证这个问题呢依然存在。虽然这样啊，即使如此、还是有越来越多的外国 游客去我们的设计棒球场呢，
0: 没错，
1: 去看棒球比赛。
0: 的确是，这里刚当然也呼吁一下哈，就能够呢更便利这些外国游客，对，外国人，包括在我们这生活在这儿的外国人，可能也没有暂时还没有获得这个外国人登陆证的这些朋友的话，也能够更加便利的能够去享受这个棒球的魅力哈。确实，你看我们刚刚提到，就是一种新的，就是来釜山旅行一种新的这种旅行的方式哈。传统意义上说，比如说去看海、去吃海鲜，这些都已经是习以为常了，对不对？那么设计棒球场里面的，刚刚我们提到的应援声也好，欢呼声也罢，然后呢有美食相伴，然后呢载歌载舞，那这些其实都是外国游客呢去了解釜山人的生活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1: 是的，是的。
0: 那他们喜欢的其实可能不一定是非。是棒球这项运动，你都不需要对于棒球的规则
1: 有
0: 多少
1: 了
0: 解。
1: 对，
0: 我觉得更多的其实这波热潮呢，其实它背后是什么呢？是，就是外国人对于韩国人怎么看球，
1: 对，
0: 怎么样的应援，
1: 是，
0: 对，在球场吃什么
1: 玩
0: 什么，
1: 玩什么，怎么玩，
0: 哎，就也就是说呢，这个外国游客正在从看釜山的风景开始慢慢转向为呢，去体验釜山人的生活。
1: 对，是啊，龙哥，我觉得总结的太棒了。那我们呢，进行第二话题之前呢，我们都知道，熟悉龙哥的人都知道龙哥的棒球打得棒棒的啊！
0: 棒球不棒，
1: 不不错了，不是，是这个网球打得棒棒的。
0: 网球确实，这个确实不谦虚。
1: 龙哥，那您的乒乓球怎么样？
0: 乒乓球，哎，怎么回答你这个问题呢？我通过一下我两个问题就能够大概估摸一下龙哥的这个乒乓球的实力。
1: 好，
0: 好，请问你知道乒乓球的？网球的英文叫什么？
1: 网球的英文考我吗？
0: 对，
1: 不知道。
0: 这话就没法聊了。Tennis，
1: 对呀、
0: 啊。好，那乒乓球的英文叫什么？
1: 突然问我就好紧张了，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0: 乒乓，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啊。
0: 还除了这个之外，这、就是音译哈。
1: 对、啊、
0: 还有一个更形象的名字，
1: 就是
0: table tennis。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看 table tennis， 桌上网球。
1: 哦，
0: 所以也就是说，你网球打好了之后，是不是桌上网球不就是换个地儿嘛？
1: 所以呢，龙哥考了我半天之后，就想凡尔赛一下，还是自己网球、乒乓球都打得很棒的。
0: 其实也没打几回，我就猜了，我目测我应该还行。那个发力的力道，我光看比赛，我觉得其实那个力道还是挺像。
1: 我们也没有验证过，所以呢，我们只能默认吧，就认为我们想着龙哥应该是不错的。那龙哥，那您听说过用脚打的乒乓球？球吗？
0: 用手我都不一定能打好，用脚就算了。这是个认真的问题，是吗？
1: 对，现在呢就出现了一种用脚打的乒乓球，它是这样的，就是运动员的双方运动员中间呢放一张呢像乒乓球桌一样的桌子，但是呢它不是平面的，这个桌子呢是呈弧形的。
0: OK，
1: 哎，那么双方运动员呢打的时候不是用这个乒乓球，而是用足球。但是
0: 啊、
1: 但是呢你不能用手去打。刚才我们说
0: 用
1: 脚打的乒乓球嘛，所以你可以用脚、用腿，或者用你的头，或者用胸，用身体的其他部位把这个球呢送到对方的这个球桌上。
0: 对，所以我可以理解成是一个这个套用了乒乓球规则的
1: 对
0: 足球运动。
1: 是，而且呢就是说就龙哥总结的我觉得挺到位的，就是是这个乒乓球比赛，但是呢用了这个
0: 换了一种打法。
1: 对、啊、
0: 换了球，换了打法
1: 换了打法了，不能用手了，用脚了。
0: 对，
1: 所以这种球呢我们就叫 taiko ball， 或者中国就叫什么台客球
0: 啊。okay、
1: 用韩语发音的话就什么 taiko ball， 是这样的。而且呢就是这种运动，你知道龙哥为什么会这样就是突然热起来，是这样的、
0: 啊、
1: 哎，那它最早出现的是2012年出现的，
0: 哦，
1: 哎，
0: 挺早，
1: 哎，那么就是说，这个足球运动员们就发现呢，就这项运动呢，对这个训练他们的控球能力
0: 技巧，
1: 哎，是很有帮助的，对球感的这个提升也是很有帮助的。
0: 对，场地比较小，范围比较小，不像 在足球场上就是
1: 对啊，
0: 那么范围啊，就
1: 是
0: 跑跑动，
1: 对
0: 啊，就是拼技巧的这种训练，
1: 所以说对这个他们的个人能力的提升是有帮助的。
0: 嗯、
1: 所以等到2016年的时候呢，就是说巴西的很有名的一个球员呢，他就开始呢就做这个推广大使，后来像这个很多的巨星，比如说内马尔、梅西，他们呢也开始玩这种运动，
0: 哇，巨星都加入了，
1: 是的，
0: 很有魅力，
1: 哎，而且呢，就是今年，比如说下个月在这个日本举行的这个亚运会，已经把这个用脚打的这个乒乓球，就是 take ball 呢，列为正式的比赛项目了。
0: 哦，新项目哎。
1: 是啊，那你看他从2012年到今年的话，才14年的时间，
0: 十几年，对，
1: 已经变成了一个正式的比赛项目。
0: 没错，没错。
1: 所以说呢，他应该是非常有魅力的一项运动。
0: 第一年进入作为。亚运会的这个正式项目了啊，那所以就很期待这个首届的冠军，可是历史创造历史的人物啊，
1: 对
0: 啊，创造历史的一个事情，究竟会是花落谁家？
1: 对啊，所以呢，韩国呢就派出了4位这个运动员参加，就是挑战首届的这个 takeball 的冠军嘛。
0: Okay,
1: 但是在这里呢，
0: 做第一人啊，
1: 哎，我们不能不提一下这4位运动员，
0: 哦、
1: 因为呢，真的他们为了这项运动呢，真的付出了很多哈。
0: 嗯、
1: 那比如说这个第一。一位就是队长，他们的队长呢叫这个李俊熙哈，他队长呢，他原来是一个韩国大企业的员工，他为了进国家队呢，他就辞职了。
0: 天哪，这个牺牲也太大了
1: 吧？那么这是为了国家队嘛？还有一位球员呢，他原来是从事的是这个珠宝设计相关工作的
0: 设计师，
1: 为了国家队，
0: 哇，这是弃文。
1: 从这球
0: 啊，对运动就转身运动员，这个确实跨度还蛮大的。
1: 对呀、啊，还有呢，一位运动员呢，他以前呢是这个我们叫竹排球，韩国好像叫竹谷这样的运动员。他为了这个项运动呢，他呢送过外卖，为了参加训练，为了自己的生存嘛，
0: 支撑这个训练。
1: 哎，他也什么送过外卖等等的。还有一位运动员，就第四位运动员呢，他现在还是韩国体育大学的学生。他是这个体育大学棒球，不是棒球，又今天为什么总和棒有关系？对不起啊，他是这个藤球队的队长，但是为了专心的练这个 take a ball， 他怎么呢？就连全国的这个比赛都放弃了。
0: 哦，
1: 所以哎，所以那队长就说了这样一句非常有
0: 自己擅长的项目的话，其实意味着舍弃了荣誉。其实
1: 是啊，
0: 对，
1: 所以呢，他们的队长就说了这样一句话，说呢，我们四个人呢，就把自己所有的人生呢，就压在了这项运动上。
0: 这么一说，好像这句话，队长的这句话真的并不为过。
1: 是的，是的，
0: 的确是。
1: 嗯，
0: 所以你看，韩国四位这个背后有着对不同寻常的这种经历和故事的。
1: 对。
0: 国家队选手哈，真的就是全神贯注的去冲击了这个首届的台克球的亚运会的奖牌哈，也让这次亚运会呢真的是意义非凡。
1: 是的，
0: 对，因为他们挑战的其实当然一方面是夺金了，对吧？
1: 对，
0: 所谓的是奖牌是目的，更多的呢其实他们也是希望说通过能够有最好的成绩，去让人更多的去关注这项的用脚打的乒乓球这项运动，
1: 是
0: 做运动的推广和宣传。
1: 嗯，
0: 你看，辞掉工作，
1: 是的，
0: 代驾，外卖，坚持训练，放弃全国大赛的机会等等啊。所以你看，我们要关注的可能呢，不只是说足球和乒乓球，就是居然还能够结合在一起，有了一种新的创新。
1: 是的，
0: 对，更多的呢是一项新的运动，它需要有人像这几位国家队选手一样哈，需要有人愿意在他还没有很多人了解，还没有很多人为他送来掌声的时候呢，就愿意呢先为他去做出无私的付出。
1: 是的，是的，
0: 这就某种意义上也是体育精神的体现哈。
1: 所以说真的，我觉得年轻人能做出这样大的牺牲，我觉得这就可能为了国家队也好，为了自己人生的荣誉也好等等，我觉得真的是不小的付出。
0: 对，从荣誉又到了责任。
1: 是，
0: 对，这确确实很令人佩服哈。那我想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实无论成绩如何，这他们精神依然是很值得我们去
1: 为他们鼓掌
0: 啊！对，
1: 也当然了，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取得好的成绩。
0: 嗯、
1: 那么最起码他们取得好成绩的时候，我们会想我们以前在节目中聊过他们。我觉得我们也
0: 给他们加油，
1: 是，
0: 对，
1: 我们也很 觉得很荣幸，或者说我们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0: 是，
1: 龙哥，
0: 嗯，
1: 还要继续向您发问，
0: 还有一点时间，来，
1: 嗯，
0: 放马过来。
1: 好的，龙哥，我知道您好像出门的时候一般都是带包的，对吧？
0: 我比较习惯带个包，
1: 嗯，
0: 对，大大小小的包。
1: 但我没有注意，就是您的包上有没有挂件
0: 啊？那我刚好在旁边呀。
1: 是吗？好，哦，
0: 噔噔噔噔，
1: 我哦。
0: 大家都知道这么华丽的，对，它为什么要有一个雨衣呢？今天不是下雨啊、哦、
1: 对，我也
0: 保护壳，为什么呢？它对

0: 被你这么一说，怎么显得有点那个啥了？因为它是这个系列里面的西克里，就是隐藏款，所以它值得要被保护起来，否则的话呢，它就变成大花脸了，因为它会脏。是，这就是我真的是每天可能包会换，但是呢，这个 Killing
1: 会一直挂，经常换，对，会换不一样的。因为有很多都挂不过来，大大小小的吧。龙哥，其实就为什么提这个挂件哈？我们知道挂件呢，其实呢也是有变化的。
0: 那我就只能是通过我平时能接触到的东西吧，手机挂在包上的东西，我这个思路是对的，对不对？对对对对。好，那什么东西呢是大家不会想到挂在包上的？那我就只能是通过我平时能接触到的东西吧，手机挂在包上，是不是一个新的思路？龙哥，您猜猜。我要打个岔，我今天在拉瀑布丢了一个。对，就是上新的过去，我平时能接触到的东西吧，手机挂在包上，对，因为手机挂在包上是不是一个新的思路？龙哥，或者钱包，我怎么？因为每天都要用。不，我怎么看到？或者因为啥拴着的呀？
1: 不是，龙哥，我怎么感觉您回到了二十年前就很多这个画风是不太一样的。
0: 对，我想我想想，我都觉得我都非常的悲愤。对，坐火车也是哈，我要是对，我能理解。好，那确实还好，没说龙哥说把这个手机挂在脖子上。
1: 所以是一个丢了之后不 什么样模样，
0: 就是样子
1: 样子，它不是，它是完全能用的。
0: 啊、好，那这突然间一个口红拴上链子，就怎么就突然间就被年轻人深爱呢？就火开了呢？
1: 它是这样的，简单的说呢，龙哥，它满足呢两个需求，
0: 两个需求，
1: 一个是好看，还有呢、
0: okay、
1: 实用。
0: 那倒也是哈，
1: 龙哥，你想哈，过去比如说，可能女孩子多一些，比如说口红也好，气垫、眼影啊、这些东西都要换放进
0: 化妆包
1: 里
0: 面，
1: 然后
0: 再放进包里。
1: 对啊，那这样的话呢，现在呢把这个产品做的小一点，然后就像龙哥讲的，给它配上一个什么扣子，什么金属扣，然后再加挂绳的话，挂在这个包上的话，那么。原来是藏在包里的这个化妆品，
0: 翻半天，
1: 对啊，现在就变成了可以展示出来的。
0: 它本身那个就是一个装饰，
1: 是，它是装饰。而且呢，我假如说需要补妆的时候，我需要补口红的时候，或者我想喷一下香水的时候，
0: 没错，
1: 马上就可以拿出来用，
0: 随手直接就能。
1: 对啊，就像龙哥说，不用我在包里翻半天。
0: 对，那倒也是。
1: 所以说，它就满足了非常的实用。又好看的这样一个需求，
0: 两个点
1: 是、
0: 还真是但是照这个思路，像有些人布置比较多的话，可能这个包啊就挂很多。
1: 就刚才龙哥提到了，包上挂很多的挂件，
0: 对，所以整个就是一个基础护肤到化妆的流程，从前面的头脑到后面的这个面霜， 在后面防晒、气垫、粉底，然后呢，保湿喷雾，通通
1: 可以的，
0: 都挂上去。
1: 是啊，哎，所以说呢，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2026的这个中国消费趋势报告里呢，就提到了一个概念啊，叫什么呢？微高光时刻。
0: 哦，
1: 高光时刻我们好理解，微高光时刻呢，就是日常生活里那些很小却能够让自己开心、值得拍照和分享的那些瞬间。是啊，那你比如说，我们点了一杯很可口的，而且很漂亮的咖啡也好，或者说呢，就是一个可爱的这个挂件也好。然后呢，比如说还有呢，一支很特别的口红也好，那这样的呢，可能价格上没有那么贵，
0: 对，
1: 哎，
0: 它能贵到哪儿去呢？
1: 哎，对啊，但是呢，它能提供给我们这样的一种心情，比如说，哎呀，我觉得我今天生活的还不错，
0: 拥有它了，马上就很开心，
1: 对呀，
0: 就对，
1: 所以说呢，就能提供一个小小的满足感，
0: 对，情绪价值啊，
1: 是啊，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呢，买一支美妆挂件呢，可能不是说仅仅因为它，我的口红用完了。我买个这个口红挂件这样的，而是因为这个东西挂在我的包上很好看，也能体现我的风格。
0: 是一个个性的表达。
1: 是，所以呢，真的商品就成了一种个性的这种需求和表达。
0: 也就是说呢，它已经从传统意义上的好不好看，对，好不好玩，好不好用，现在又多了一层。成为自己穿搭的一部分，够不够个性，够不够表达自我的一个个性，
1: 是的，
0: 对吧？所以你看，年轻人或许买的已经不再是一支单纯的口红、一个气垫了而已，而是一个，对吧？既能用，又能够呢作为装饰属性来去多一个展示自己生活方式的一种小小的一个标签，也是刚刚语言所说的，可能它会是一个虽然小，但是它会点亮你的。哎，一刻或者点亮你的生活的一个存在哈，
1: 是的，
0: 没错，从包里装什么到包上挂什么，已经正在成为呢观察年轻人消费方式的一个新的窗口。
1: 好的，
0: 没错。好，那再次感谢云岩的陪伴，以及呢在过去的这几个星期里面哈，那每周一呢给大家呢带来这么多有趣的话题。对，那也继续期待以后再有时间再回到华语之音。
1: 好的好的，
0: 继续呢跟大家做更多的分享。
1: 好的，龙哥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好的，我们一起进入下一首歌曲，多芒卡基玛，来自 MOTU。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每天多了解彼此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好，我们通过情景对话了解一下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
1: 学小王收到班级群里的消息，真，班级群里一直说要去参加 MT， 我还以为是开会的 meeting 的意思呢。
2: 啊，한국에서 MT 는 meeting 이아니고 membership training MT 야。
1: 哦，原来不是开会啊。那大家去 MT 都做些什么呢？
2: 보통1박2일로함께여행도가고게임도하고맛있는것도먹으면서서로친해지는시간을보내。
0: 好的，对于刚刚对话当中提到的 MT 这个活动啊，对，可能不少外国留学生呢第一次进入大学校园的时候呢都会觉得陌生。对对，刚刚其实我才通过对话才知道了，原来哈它英文呢是 membership training。对，但你看这画风听起来啊，就好似什么正式的这种什么培训活动啊，或者是这种会议啊。那但实际上韩国大学里面的 MT 啊，对，你了解过后你才会发现呢，它实际的画风要比它字面意义上听起来的更轻松更有趣。那今天呢我们要聊的正是韩国大学为什么有 MT， 它究竟是什么。在大学校园里面呢， MT 呢是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集体活动了，也是一年当中一个学期当中呢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一般来说呢，参加者可能来自同一个系、同一个年级、同一个社团，对，大家一起到校外住宿。那有时候呢是一天，有时候呢会安排一晚或者是更长的时间。那么去了以后呢，就真的要 training 吗？哎，其实呢不一定哦。那现在大家所说的 MT 呢，通常重点都不是所谓的这个培训或者这个所谓的训练啊，而是呢让原本不太熟悉的同学呢有机会呢能够玩在一起，能够呢有一个认识的开始。尤其是刚进入大学的新生啊，那面对新的同学前辈还有呢校园环境，对不对？那可以说是呢在一切都很陌生的情况之下，那么通常一起做做游戏、吃吃饭、聊聊天儿。哎，这一来二去是不是一下子就熟络了呢？那么也能更容易的认识彼此。所以呢比起啊培训呢， MT 呢更像是一种大学里面的集体交流活动。而且呢 MT 也不一定只出现在新学期的，韩国的一些大学社团、学生组织也会根据自己的安排呢来举行 MT 的活动。好，那这是韩国大学。那么中国大学呢有没有类似的活动呢？其实也还是有的哈。对，因为龙哥呢在中国呢是读了大学和硕士，对，是比较有发言权的。

那新生入学之后呢，班级学生会或者是社团呢，也都可能会组织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一些团建啊、聚餐呀、出游的活动啊等等，让大家呢互相认识。那有些社团还会安排集体外出，或者是一些呢这个短途或者是长途的旅行等等。不过 MT 这个名称呢，以及这种大学校园文化呢，在韩国呢可以说是更加具有代表性。那很多韩国人只要听到去 MT 啊，马上就能够理解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了。那么当然呢，随着大学文化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发生着改变，那么现在韩国的 MT 的形式也变得越来越多样，并不是所有的 MT 呢都会过夜，这是其一，也不是每个学生呢都一定要参加哈，保持着这样的原则。那不同学校、不同院系、社团，那会安排的方式呢也会呢有所不同。不过它背后的目的呢其实很简单，让原本陌生的人有一个能够一起相处、慢慢熟络的机会。那对于第一次来到韩国读大学的外国留学生来说呢，听懂 MT、 了解 MT 这个词呢，也算是了解韩国大学生活的一小步，对不对？原来同样是大学里面的团建哈，名称呢和方式呢也可以有些不同，还挺有意思的哈。好的，没错，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我们下期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解锁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好，今日一句呢是韩国的一句俗语。
1: 그물을벗어난새，그물을벗어난새。
0: 好，字面翻译成逃出网中的鸟，比喻啊，从非常危险、眼看就要丧命的处境中逃脱出来，重新获得生机。哎，没错，那顺着这个思路，我觉得一个成语就可以表达四个字：死里逃生。死里逃生。好，今日一句，그물을벗어난새，死里逃生，你学会了吗？오늘공부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 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没错，那一个炎热的天气，其实在入夜之后呢，渐渐的温度对就会降低，其实这也是和可能早几天的这种仲夏夜的这种感觉呢还是非常的不一样，但是该说不说呢，确实虽然已经入秋了，可是这种暑热呢确实还在盘踞着哈，可能也会在持续一段时间，所以呢近期大家还是要留意天气变化哈。没错，也感谢大家呢陪伴我们今晚的一个小时，对，也期待明天的继续有你的守候。那么接下来要为大家呢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对夏日的尾巴呢还在恋恋不舍的一个时间，为大家送上的一首经典的，可以说是呢曾经在华语歌单当中哈，作为夏日歌单当中的可以说是少不了的一首经典的华语作品，粉红色的回忆，来自歌手韩宝仪。霹雳新闻才开见习从能龙哥也思密达结果男主播你谁哟。